0: 地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5: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嘅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4: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6: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確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0: Regi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慧超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断，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的啦，有合照的啦，为什么要这样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晨五点，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由于美伊谈判可能重启，国际油价周五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下跌3.13美元，收报每桶101.94美元，跌幅是2.98%。伦敦布兰特期油下跌2.23美元，收报每桶108.17美元，跌幅是2.02%。而美股的尾盘就涨跌不一，道指转跌，纳指和标普指数就升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73点，跌幅是0.15%，报49,57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03点，升幅是0.82%，报25,095点。标普500指数上升25点，升幅是0.35%，报7,234点。英国股市方面，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下跌14点，跌幅是0.14%。德国股市和法国股市就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中东局势方面，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多间美国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和60日法律期限有关，是试图要解释为何没需要就此寻求国会授权。新华社另一专电就报道，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是不满意，而美伊现在是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证实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又说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的两个选项，但是他更愿意是达成协议。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新华社报道，穆杰塔巴又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在军事斗争领域上证明自身实力，现在必须在经济和文化斗争的领域让敌人失望并击退敌人。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在文化和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呼吁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而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尽可能避免裁员或者是解聘员工。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的中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由于欧盟没有全面遵守双边贸易协议，他将从下周起提高欧盟进口美国小汽车和卡车的关税去到 25%。 但是特朗普同时在贴文中补充，如果欧盟汽车制造商在美国生产汽车和卡车，将不会被征收关税。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 格朗贝恩德朗格就回应话，美国咁样做系一个系显示佢系一个唔可靠嘅贸易伙伴。新华社布鲁塞尔专电引述朗格喺社交平台表示，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去到现时将矛头对准汽车，充分体现美国并非可靠，绝对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朗格又强调，欧盟应该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他又说，欧盟早前已经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现时针对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政策是否足够呢？政府的鼓励生育以及帮助双职家长方面有什么支援？还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7: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12: 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就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其实我哋想带出咧就系、遗照系有某啲意义嘅，唔同嘅面向你可以思考一下，但系你自己可以探索一个对你嚟讲最实在嘅意义。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有些人太早了解。
2: 有试过你已经遮住眼睛噶啦，有合照噶啦，点解要咁啊？因为觉得啊，我离开啦，我见你哋都嚟到灵堂，好似好唔舍得我，我咪回眸同你 say goodbye， 咁你就唔好唔舍得啦。
5: 原来没更好的一天。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早晨，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虽然美伊能否重启谈判仍然是未明朗，但是有迹象显示局势未至陷入僵局。国际油价周五下跌，美股周五收市就个别发展，道指下跌，纳指标普500指数上升，而受惠苹果股价引领科技股上升，纳指更是首次收在25000点以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499点，下跌152点，跌幅是0.3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14点，上升222点，升幅是0.8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30点，上升21点，升幅是0.29%。而市场期待美伊重启谈判导致油价下跌，英国股市周五跌幅收窄，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下跌14点，跌幅是0.14%。而德国股市和法国股市就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美伊可能重启谈判。

0: 南半国际油价周五下跌，跌幅明显，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下跌3.13美元，收报每桶101.94美元，跌幅系2.98%。伦敦布兰特期油下跌2.23美元，收报每桶108.17美元，跌幅系2.02%。中东局势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当地星期五发布调查报道，指出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当中有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没办法使用。新华社华盛顿专电提到 ，CNN 该则调查报道是依据几十张的卫星图像，采访来自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名知情人士。报道引述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而新华社专电又提到，一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军今次实际的支出估计可能是接近400-500亿美元。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白宫接受媒体联访，在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他不担心美国的弹药供应问题，因为美军现时拥有的弹药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多，而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如果有需要就可以采用。新华社华盛顿一段专电引述多家美媒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和60日法律限期有关，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不需要就此寻求国会的授权。而新华社另一则的专电就报道说，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是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证实已经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他又说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的两个选项，但是他更加愿意是达成协议。其他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五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是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的惩罚。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而家的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6%。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替他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

嚟到五月二号星期六嘅早上啊，你听紧嘅节目叫做《听说我爱你》。寻日咧五一嘅假期咧，大家都好踊跃啦，一窝蜂咁样超额好多喺寻日嘅节目点唱，反而周末嘅节目咧就松动咗。所以我觉得今个周末抽中嘅听众咧个比率应该都比较高嘅。今朝首先有橙红色太阳花，想点俾辣妹小日月嘅，同佢讲呢几日咧突然好挂住你。前排我嘅信箱冇乜动静，每晚打开咧都只系得啲宣传单张，感觉好空虚啊。

你系咪要放飞自我？你知我好霸道噶啦，好易嬲噶啦，仲要冇特别偏心你，更加唔会因为你可爱就咁算啦。所以唔准咁耐先至出现，怪怪地多啲骚扰我啦。你之前讲过会用你嘅视角带我去睇呢个世界，但而家由我开始先啦。上星期听到花花唱今日点嘅呢首歌，即刻就谂起你，用心听啦，好想同你分享呢首歌。另外呢，好想听你亲口讲一次叫我唔好做嘅事，等跟你讲。今日送俾你方大同嘅黑洞女。

我都要飞。刘应婷，跌在地上的怪兽，又睇下纹身仔嘅信啦。佢话咧想点俾班小伙伴嘅，点唱名单咧就系阿冰、大耳、阿权、子健、阿龙、阿星、高佬、刘文、阿取、190非洲黑龟同埋清水健，仲有阿哥、阿神、芒果盛、细东、阿斌、丁姐、蓝晶同埋小杰嘅。想同大家讲咧，生活很苦，但你要甜。大家早日毕业啦，一切平安，有我在，无意外。特别想同阿星同埋190非洲黑鬼讲咧，记住我哋约好咗咧，一齐去泰国食人妖嘅。今日送俾你哋飞道尔嘅《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在身边。
1: 网上面咧就有慧燕想同五秀嚟讲，黎宝宝，你最近点啊？对你嘅思念咧越演越烈啦，永远嘅命运共同体，不离不弃，爱你啊！今日送俾你陈奕迅嘅《无人之境》。让你知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有关中东局势的消息，美国当地星期五对三间伊朗外汇兑换公司实施新的制裁，试图打击德克兰在中东战争的金融命脉，并且对中国一个石油码头施加制裁，作为针对伊朗新措施的一部分，同时警告船只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中央社华盛顿专电报道，在对该等外汇兑换公司采取行动的时候，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所得。专电又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之后，该等新措施是在外交陷入僵局之际推出。另外，该等措施公布的时候的时间是距离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只相距两个星期，而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专电进一步指，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对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该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的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专电又说，该项制裁将会令到涉及该码头营运商而且与美国有关的交易成为刑事违法行为。该码头是隶属黄海重要航运枢纽的青岛港。去年美国亦对同一地区的另一间公司青岛港海业董家口油品有限公司实施类似的制裁。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就引述多间美媒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和60日法律期限有关，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不需要就此寻求国会的授权。而新华社的另一则的专电就报道，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是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星期五发布调查报道，就指出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当中有部分的设施实际上已经无办法使用。而新华社专电又提到一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军今次实际的支出估计可能是接近400至500亿美元。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星期五就发声明表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及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要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穆杰塔巴又说，教师工人和文化与经济斗争中最为有力，伊朗人民应该好像支持军队一样要支持教师和工人。他又鼓励伊朗民众优先购买国货，以及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老板是尽可能避免裁员。 其他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星期五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美方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试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新华社报道，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方宣布的措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者任何第三国和相关的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媒体就报道，古巴民众同日走上街头，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及能源围困。这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现在的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

伊人陈卓贤，那没有光，名为你。继续落嚟嘅 Dada 珍珠，想同日本讲咧，我已经俾只牛打败咗啦，佢而家咧仲做埋我嘅监护人添。另外阿金、世恩、D 仔、天南、加菲，大家都要精神啊！今日点呢首咧系日本想听嘅歌，有陈小春嘅《扑火》。爱上

0: Facebook。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今日喺我身边有莫海谦喺度，
3: 有新歌陀螺，
2: 嗯，
3: 但系咧派台嘅版本咧就同 album 嘅版本系唔同嘅，派台版本咧有埋作曲人。Engine 去同你一起玩呢首歌嘅，
4: 其实咧呢一个又系完成心愿嘅一个故事嚟嘅。
3: 嗯，
4: 真系我觉得我迷上呢一个音乐人咧，系由佢同 MC Jin 嘅买一送一，即系你谂下，其实系 trace back 到佢咁耐咁耐。
3: 嗯，
4: 而当阵时咧，我系好冒昧地咧 send 咗封 email 俾佢。
3: 嗰阵啊，
4: 嗰阵我嗰阵时应该13岁
3: 啊，
4: 个 email 大致内容就系讲紧我想跟你学嘢。
3: 嗯，
4: 结果咧。呢件事咧，隔咗12年之后咧，去到今日终于发生。
3: 5月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生莫海谦，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郑融下不为例。继续落嚟小公主嘅信，佢想同金仔讲，仲有一个月你就放学啦，恭喜晒，终于嚟到尾声。之后要生生性性，唔好要人担心啊，知道吗？我哋不常见，常在心。今日送俾你谷雅薇嘅《安守本分》。
1: 分开一刻就如没氧气。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中东局势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及伊朗外交部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伊朗外交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五就中东局势相关的问题通电话。新华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当晚发布通报指，拉夫罗夫同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以及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程，深入交换意见。而伊朗外交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指，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拉夫罗夫介绍伊朗为结束美国与以色列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及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而美国当地星期五就对三家伊朗外汇兑换公司实施新的制裁，试图打击德克兰在中东战争的金融命脉，并对中国一间石油码头施加制裁，作为针对伊朗新措施的一部分，同时警告船只如果支付伊朗要求的过路费将会面临后果。中央社华盛顿专电报道，在对该等外汇兑换公司采取行动的时候，美国财政部表示，伊朗的影子银行网络每年处理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其中大部分是自伊朗在海外销售石油和石化产品所得。专电又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攻击之后，该等新措施是在外交陷入僵局之际推出。另外，该等措施公布时间距离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只是相差两个星期，而中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专电进一步指，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对青岛海业油码头有限公司实施制裁，指该公司已经进口几千万桶的伊朗原油，协助伊朗创造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专电又提到，该项制裁将使涉及该码头营运商而且同美国有关的交易成为刑事违法行为。该码头隶属黄海重要航运枢纽的青岛港。去年美国亦对同一地区的另一间公司青岛港海业董家口油品有限公司实施类似的制裁。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多间美国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与60日法律期限有关，是试图解释为何不需要就这件事寻求国会的授权。新华社另一专电就报道，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其他消息，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洛夫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俾乌克兰有机会同日本磋商购买军事装备事宜，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卢托维洛夫

0: 表示，从安全角度来看，印太地区和欧洲大陆密不可分，如果乌克兰沦陷，将会产生巨大的骨牌效应。他又说，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两国有机会就军事销售及合作对话。更直接的做法是，日本可以帮助乌克兰开发一套防空系统，以减少依赖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他补充说，目前正是讨论给日本参与北约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而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尊重本国法律框架的情况下参与这个机制，亦可以提供非致命武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而家嘅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85%。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Music on board。
9: 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重信祝成人而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直到8点新闻之前，继续有听说

我爱你嘅节目，继续落嚟咧就有淑勤想同风仔讲，我好挂住你，好爱你。我系个好怕麻烦、好懒嘅人，但我更加唔想你唔开心，因为你嘅出现令我学识咗更多嘢。仲有啊，唔好俾人咁易打击到你嘅心态，唔准唔开心啊，老公。我而家咧一个人生活得好好，你唔使担心我，但我更加想做翻你嘅小朋友多啲。希望咧你翻嚟嘅时候，我哋会有个新嘅开始。我永远爱你，今日送俾你冯允谦嘅《远在眼前》。

一衰人呢就想同黐线婆讲，其实我每个星期都有点唱俾你噶，但系抽中呢都真系要讲啲缘分。天气热，转季啦，难挨嘅夏天又嚟啦，大家做嘢都辛苦，一齐饮多啲水啦，攰就要早啲休息，挂住你，等紧你嘅信。今日送俾你阿King吴崇明嘅《挂念你》，你好吗？

0: Picky
1: 张天荣 Picky 继续落嚟咧，就有娇娇想点俾佢动物园嘅朋友，同佢讲 Good morning, all my babe。冇咗我陪你哋听点唱咧，系咪好唔习惯啊？但归为命中率极高嘅我咧，

0: 環境一定有影響啦，初頭接觸有啲新鮮啊，點解個個都好似咁沉迷？
1: 賭錢啊！
0: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見到有兩個人跑步，十點零
1: 夜晚仲喺度跑步，
0: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買咗對跑步鞋，第二日即係去跑步啦。咁我覺得跑緊嘅時候，條街冇乜人，好靜，好舒服嘅嗰種感覺 ，keep 住有呢個習慣啦，開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尋找到呢一啲快樂，所以喺運動上設立一啲小目標咧，可以令到個人嗰個成功感可以會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係處理一啲問題啊，或者係佢嗰個思維啊，我覺得係都幾好嘅。
2: 星期六早上八點，人生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醫生。
3: 現時針對出生率低、人口老化嘅人口政策係咪足夠呢？政府嘅鼓勵生育以及幫助雙職家長方面有咩支援？仲会讲下电子产品对小朋友身心的影响，怎样可以在消闲、学习和健康上取得平衡？
4: 民生无小事。
3: 本周嘉宾，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教授叶柏强，以及香港人口政策联盟联络人林林。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5: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

0: 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 早上7点半，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秀丽报道新闻。一节国际金融行情，虽然美伊能否重启谈判仍未明朗，但是有迹象显示局势未至陷入僵局。国际油价周五下跌，美股周五收市个别发展，道指下跌，纳指标普500指数上升，而受惠苹果股价引领科技股上升，纳指更首次收在25000点楼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499点，下跌152点，跌幅为0.3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114点，上升222点，升幅为0.8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230点，上升21点，升幅为0.29%。市场期待美伊重启谈判，导致油价下跌。英国股市周五跌幅收窄，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363点，下跌14点，跌幅系0.14%。德国股市同埋法国股市就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而美伊可能重启谈判，国际油价周五下跌，跌幅明显。截至当日收盘，纽约期油下跌3.13美元，收报每桶101.94美元，跌幅是2.98%。伦敦布兰特期油下跌2.23美元，收报每桶108.17美元，跌幅是2.02%。其他消息，新华社华盛顿专电引述多间美国媒体当地星期五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致函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该项表态和60日法律期限有关，是试图解释为什么不需要就此寻求国会的授权。新华社另一专电报道说，特朗普当日在白宫对媒体透露，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是必须想出合适的协议，目前他对伊朗的新方案不满意。美伊现在是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取得一些的进展，但是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地星期五宣布，美国将自德国撤回5000名驻军。在美伊战争争议扩大之际，今次的行动显然是美国对北约盟友德国的谴责，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洲之间的严峻加剧。中央社报道，特朗普本周稍早和德国总理默茨发生言语交锋之后，曾经威胁要缩减驻军。默茨4月27日指出，他看不到伊朗战争短期内有任何退场的方略，而美国被伊朗玩弄于股掌之上，但是该场事前准备不足的战争就伤害了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撤军行动预计将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洛夫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给乌克兰有机会和日本磋商购买军事装备的事宜，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小型飞机坠毁事故，据报机上5人全部罹难。意外发生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在德州首府奥斯丁附近的海斯县西南方向，坠机地点距离奥斯丁市 市中心大概是50公里。当地官员在意外发生翌日早上透过社交平台发布公告，说失事的飞机上面有5个人，确认全部遇难。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坠机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明日日间炎热，稍后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约21至22度，而家的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86%。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
10: 讲钱讲故事，
11: 主持陈以提，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11: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0: 一起讲钱讲故事。
1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佢哋系莫海谦、陈焕仁，歌名叫做《陀螺》。继续落嚟有欣欣嘅信，佢想同佢老公张志豪讲，知道你嚟紧要拎成绩，心情咧都会紧张同埋不安嘅，想用呢个点唱话俾你知，我同爹哋妈咪、妹妹一家人都会为你加油打气同埋支持你嘅，等你知道你并唔系一个人孤身面对，更加相信你一定会拎到最好嘅成绩。亦都知你即将要转换新嘅环境，开始新嘅生活，希望你所有嘢都顺心顺利。总之要记住，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我都会一直喺度，对你嘅所有承诺都一定会做到嘅，唔会变，唔会离开你，永远都咁爱你，同只爱姜子豪一个，加油，我等你，今日送俾你 special 嘅 One Day。

0: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刘德华姜涛没有翅膀的天使。节目完之前仲有文青嘅点唱，佢想同 Jackie 仔威林、阿廖、大只 B、德伟、MK、牛仔、文信、玉婷、社会细别、肥谷、傻炮、大乔、文俊、潮叔、阿桑同埋杨洋讲啦。咁多位近排点啊？有冇挂住我先？唔知你哋最近点咧？等紧你哋，虽然见唔到你哋，但我一直都记得你哋噶。好啦，不常见，常在心。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晚安你嚟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